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收听文广中文台的早晨新干线，我是黄欣。今天是2026年的8月19号星期三。那么开场呢，选播了一首比较轻松惬意的歌曲，来自于张震岳所演唱的《浪人》的。那在我们稍后的节目当中，带大家关注一下文莱的气象概况以及文莱焦点，也会带大家关注几则国内的地方消息。在那之后会有黄欣的123能量站，上午的10点整将会是本台的华语新闻时间，10点30分也会为您播出的是由慕涵以及 Jagu Karen 所录制的马来文方程式，一起来学习的内容是有关于 Berihau Gebala。而我们维持2个小时的早晨新干线会在上午的11点整完全的播放结束。为您带来的这首歌曲是由余文文所演唱的《迷恋》。

0: Bahasa Melayu, bahasa rasmi negara Brunei Darussalam. 马来文是世界上第七大语言，更是我国文莱的官方语言。马来文方程式节目邀请资深马来文老师 Cikgu Karen 与大家分享马来文词汇、马来文语法以及马来俗语 Peribahasa， 当中包括 Simpulan Bahasa、Perumpamaan、Pepatah、Bidalan、Bandingan Semacam、Perambahan Brunei 等等。
1: Oleh itu, dia telah meluahkan isi hatinya kepada Amirah. 所以他向 Amirah 表达他的心声。Isi hati 就是 perasaan dalam hati， 他的心声、感受或者是想法。
0: 老师也会在节目上教导大家正确使用马来文语法，以及如何掌握马来文的正确发音。
1: Kami 和 kita 大家都以为是一样的意思，因为都是指我们。Kami 指的是我们，可是并不包括听者。而 kita saya dan kamu semua， yaitu saya dan sekalian yang hadir。 kita 指的是所有的人，大家也包括听者。
0: Tak kenal maka tak cinta。 马来文方程式每逢星期三早上10:30播出，星期六下午4:30重播。我们一起认识马来文，学习马来文，爱上马来文。

0: 欣赏过的歌曲是由邓紫棋所演唱的《美好的旧时光》，把时间带到了上午的9:15。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早晨新干线。
1: 今天会是晴天吗？
2: 还是会下雨呢？
3: 天气会如何？谁能告诉我们呢？
4: 文广中文台天气预报马上来，
0: 马上带大家关注一下文莱的气象概况。根据气象局所提供的资料呢，今天早上文莱的天气是局部多云，且会有轻微的烟霾，在午后部分的地区可能会下起阵雨。风向方面，早上的时候吹的是西南风，风速是在每小时的10到25公里。那如果是在下雷阵雨的情况，风速可高达每小时45公里，海面浪高介于0.5米至1.2米之间。今天呢，气象局也是有发出警告说，海况不适合小船作业以及海上娱乐活动。那国内的最高温度是摄氏32度，而最低温度则是在摄氏26度。以上是由文莱交通部民航局气象台所提供的资料。欲了解更多详情的话呢，可以浏览官方网站 www.met.gov.bn， 或者是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Brunei WX 来查询。文莱目前正在处于西南季候风时期，从8月8号到8月15号，当时呢就有看到记录到的是文莱出现了极端的炎热天气。最高的温度呢可达摄氏37.5度。那么根据气象局的资料来说啊，近期多个地区的气温也是偏高的，部分地区最高温度是介于摄氏36到37度以上。那么气象局也是有指出，这期间尤其是西南季候风的时期啊，它的这个天气呢一般会是以炎热干燥、降雨以及雷雨活动减少为主哦。所以呢我觉得大家需要在炎热的天气

体情况之下呢，采取防暑措施，并持续的关注最新的天气资讯还有预报。那此外呢，我也有看到关于这个厄尔尼诺的现象会持续到明年三月，所以文莱呢可能会迎来酷热的干旱天气哦。气象局就发出警告说，厄尔尼诺现象预计会持续到明年的三月份。除了是面对炎热天气之外，那么随着旱季天气的持续，需要提防的是有关于森林以及林野火灾的风险也会随之增加。所以呢，希望大家都不要去进行露天焚烧，或者呢是任何有可能会增加森林火灾的风险。那除了是炎热天气或者是一些比如说森林火灾的情况出现之外呢，还有的就是需要留意烟霾方面的情况哦。因为当这个空气污染指数处于50到100点的中等水平时，部分人士可能会出现一些不适的状态，比如说咳嗽、眼睛刺激或流鼻水等等的轻微症状。那如果呢，你的症状开始变得严重或持续咳嗽、呼吸急促等，就请尽快的到附近的医疗中心就医吧。所以你看看炎热的天气所带来的影响，不仅仅是天气特别热，还有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影响。那希望呢，大家在此期间可以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健康。另外，如果你有发现草丛或森林火灾的话，可以拨打995联系消防拯救局。如果有发现露天焚烧活动，也可以拨打热线123来进行举报。先来为您选播的这首歌曲，叮当所演唱的《太阳雨》。歌曲过后带你关注的是文莱焦点，这里是文广中文台。

0: 这天气真的是好阴呀。
1: 哦，是啊，你看看你脸都快晒黑了。哦，我看啊，你迟早要被 barbecue 啊。
0: barbecue 好好吃的哦。
1: 哦，前天啊，前一片森林才被 barbecue 啊，你去看看那些被 barbecue 了的好不好吃咯。
0: 哎，你别说，我现在还真闻到了 barbecue 的味道啊。
1: 喂，是啊，而且怎么感觉越来越热呀？
0: 哇，快逃啊，再不逃你就是货真价实的 barbecue 啦。
2: 炎热干燥的天气条件是导致森林火灾的主要因素之一。当气温升高、湿度降低以及降雨量减少时，森林和草原等等自然环境中的植物变得更易燃。
3: 此外，如果有人类活动引发了火源，如露天焚烧、随意丢弃易燃物，比如烟草、火柴等，将会增加火灾发生的风险。
2: 一旦火灾开始，在炎热干燥的气候下，火势往往迅速蔓延，并可能变得难以控制。大风可以带动火势扩散，使火灾范围扩大，而且炎热的气温会加剧火灾的破坏力，加快植物被燃烧的速度，并造成更大范围的生态破坏。
3: 因此，在发生炎热天气的同时，必须加强预防措施，包括加强森林防火管理、禁止露天焚烧、教育公众防范火灾等。
2: 如有发现森林着火或有人进行露天焚烧，请立即联系消拯局热线993，并提供准确的信息。
4: 高温炎热，共同防范，守护自然。

0: 广中文台文莱焦点，每天为您精选新州日报、诗华日报和联合日报的本地新闻，为您带来文莱时事动态，让您时刻掌握国内最新资讯。
1: 欣赏过的歌曲是由任贤齐所演唱的《还有我》，把时间带到了上午的9:29。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早晨新干线，大家早上好，我是黄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文莱焦点。首先有看到的是，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就印度尼西亚强烈地震造成人命伤亡、财物损失以及基础设施受损，向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印尼政府以及人民致以慰问。文莱大学迎来2026-2027学年的1097名新生，包括787名本科生、169名硕士生、53名博士生以及88名 UniBridge 的学生。新生入学仪式日前在文莱大学校长大礼堂举行，并由副校长 Hasri 博士主持开幕仪式及发表特别演讲。他欢迎新生的加入，并勉励他们珍惜大学生活，将学习视为自我成长与发展的重要阶段，同时秉持大学核心价值观。新生也参加了为期五天的 UniStart 2026迎新发展课程，通过自我探索、人际联系以及韧性培养，进一步的认识自己的价值、能力和未来方向。那么今年呢，文大也是首次设立 Bentara、Banglima、Satria 以及 Adiwira 四大学院屋，以加强学生之间的联系和归属感。那此外呢，这批新生也是首批参与 Jen Bestari 本科课程，还有使用 Nadi 统一数码平台的学生。Nadi 结合人工智能及机器学习技术，整合学术、行政及营运系统，为学生提供更完善的校园数码服务。接着有看到的是，文莱移民局执法单位展开2026年移民行动，在全国多个地点展开检查，一共有11名涉嫌违反移民法令的外籍人士被拘留调查。其中执法人员在 Mukim Dangulong、Mukim Kilanas 以及 Mukim Labi 一带检查五个地点，包括住宅、出租房屋。一共检查了22名的外籍人士，有9人被拘留接受进一步的调查。有关人士涉嫌逾期滞留、违反外籍劳工准证的规定以及无法出示身份证明文件等。那另一方面呢，执法人员也检查了另外2名的外籍人士，其中一人也涉嫌逾期逗留。另外一名68岁的马来西亚籍男子则因为驱逐出境后再一次的非法入境文莱，被判入狱

0: 一年及罚款文币2000元，由于无法缴清罚款，则需要另外监禁2个月。接着有看到的是文莱皇家警察部队刑事调查局网络犯罪调查单位日前在马来义县为新闻局青年信息素养计划参与者举行了网络犯罪意识简报会，活动一共有15至35岁的青少年参与，旨在提高他们对于网络诈骗以及数码平台犯罪威胁的认识，同时呢，加强自我保护意识。警方特别提醒青少年需要警惕网络诈骗、银行账户或 SIM 卡遭滥用以及钱罗户头等等的问题。警方指出，不法分子可能会以高薪工作、丰厚的礼物或容易取得的贷款作为诱饵，要求民众交出银行账户或 SIM 卡。一旦有关资料被用于犯罪活动，即使当事人声称不知情，也可能会面对到调查和法律诉讼。因此呢，警察是要呼吁民众切勿泄露你的个人资料、银行账户或 SIM 卡，也不要轻易的替陌生人进行交易或分享账户资料。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新闻。文莱参加第22届马来西亚运动会第6批代表团一行8人启程前往雪兰莪参加比赛。这个代表团包括了6名的武术运动员以及2名教练。运动员从8月20号起呢，在沙亚南理想会议中心参加多个武术项目。文莱此次一共派员参加了本届马运会11个体育项目，有包括游泳、羽球、田径、国际象棋、高尔夫、击剑、空手道、马来武术、藤球、跆拳道以及武术。文莱第7批，也就是最后一批的代表团呢，也会随后启程前往雪兰莪。那么在第22届马来西亚运动会当中呢，有来到一则非常好的消息，那么就是跆拳道运动员 Mohammad Arbi 在男子竞技组87公斤以上赛事当中为文莱摘下了一面铜牌。他随后与另外3名的跆拳道运动员及教练返回文莱，并受到了文化青年体育局的官员迎接。以上带您关注的就是我们今天的文莱焦点，这里是文广中文台。
1: 文广中文台，文莱焦点，让您时刻掌握国内最新资讯。

0: 哇，这个好吃，那个也好吃，都拿都拿都拿。
1: 你拿这么多啊，吃得完吗？
0: 自助餐嘛，当然要吃回本啊。
1: 可吃不完呢。
0: 哎呀，又不止我一个，反正大家都吃不完嘛，反正大家都吃不完嘛，反正大家都吃不完嘛。
1: 你也是其中一位吗？
0: 全球每年浪费10.5亿吨食物，但8.3亿人却在挨饿。
1: 在文莱，食物垃圾占垃圾填埋场的32%，是最大的垃圾类别。
0: 你所浪费的是别人求之不得的希望。
1: 行动从你我做起，拿多少吃多少，别让食物进垃圾桶。
0: 存放得当，减少浪费，避免食物变质。
1: 支持捐赠，让多余的食物帮助真正需要的人。珍惜食物不只是减少浪费，更是对资源、环境和生命的尊重。
0: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世界少一点浪费。

0: こんにちは。
1: 音乐无国界，
0: 它能够打破文化的隔阂，连接人们的心灵。
2: 文广中文台带你听见不一样的异国风采，
3: 感受音乐的无穷魅力。

0: 95.9 FM。文广中文台，让您掌握资讯，天天精彩。
1: 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早晨新干线，大家早上好，我是黄欣。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45，我们维持两个小时的早晨新干线会在上午的11:00完全的播放结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以及陪伴，也欢迎大家可以留守我们下午的节目99缤纷资讯站，会在下午的4:00到7:00陪伴着你。那么下午的时段呢，黄欣依旧会回到空中，同时呢与我搭档的将会有君明，那同时下午的4:30也会为您播出的就是我跟君明所录制的新兴词典，一起来学习年轻人的语言，让自己 forever young。 那么最后呢，送上的歌曲都是相当轻快的歌曲，严仁中的你和我和猫，以及林怡所演唱的一首串烧我当你空气和橘子汽水，下午空中再会咯，拜拜。

0: 有没有发现最近大家讲话都越来越听不懂？
1: 什么脆皮打工人、摸鱼割韭菜，
0: 还有 FOMO、JOMO、POV。
1: 别担心，你不是跟不上时代，只是少了一本翻译词典。
2: 星星词典带你用最轻松的方式读懂这个世代的语言，从职场、网络文化到情绪、生活方式，通过当代语言了解时代背后的故事。
3: 播出时间星期三下午4:30，并且会在星期五的上午10:30为您重播。记得 lock in 收听，
0: 不然你会 FOMO 哦。

文莱经济贸易及工业部旗下旅游发展局目前正进行2026年离境旅客调查以及返文国民调查，这项调查旨在收集旅客的旅游体验、出行目的以及旅游消费等相关资料，这些宝贵的数据将有助于政府制定旅游政策、规划发展策略、提升旅游业服务水平，并进一步了解文莱的旅游趋势以及旅客消费模式。如果您是即将离开文莱的国际旅客，或是刚从海外返回文莱的国民，欢迎您参与这项调查。调查将在文莱国际机场、松爱都有出入境检查站、拉布出入境检查站以及斯拉萨渡轮码头进行。此外，这项调查也将扩展至指定住宿场所进行，整个调查只需几分钟即可完成，过程简单方便。您所提供的所有资料将严格保密，并仅作为研究用途。您的参与对推动文莱旅游业的发展至关重要，感谢您的支持与合作，共同促进文莱旅游业持续发展。